0: Metro Plus, 24/7. On the air on AM 1044. On the web on www.metroradio.com.hk. And on the app Metro Broadcast. Available on th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Music on board.
2: 李子嘉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债息和油价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回吐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352点，收报 51,511 点，跌幅 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跌幅 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 1.13%。重磅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 3%， 亚马逊 Amazon 跌超过 2%， 辉达 Nvidia 要跌超过 1%， 但获得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 1%。 近期强势的晶片股都有回吐，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1%， 闪迪 SanDisk 跌超过 3%。麦当劳推出85亿美元的加盟商支援计划，引发市场对它现金流的忧虑，股价要跌近半成。同样经营连锁快餐店的 Wendy's 就跌超过 1%。 欧洲三大股市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了3点，跌幅 0.03%。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 0.66%。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23点，跌31点，跌幅 0.39%。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声言，伊朗不会在美伊战争中投降。美伊紧张局势未见缓和，就令到油价结束一连五日的跌势，伦敦布兰特期油更加重上100美元楼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2.16 美元，升 1.64 美元，升幅 1.81%。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3.08 美元，升 3.83 美元，升幅 3.86%。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白宫正准备一项为期90日的柴油出口禁令，希望借此增加美国国内的柴油供应，以压低柴油价格。但路透就报道，白宫官员已经否认华府有意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并说有关的报道是假新闻。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说，柴油出口禁令不会有效，因为禁令只会推高汽油和喷射燃料价格，美国正努力增加柴油的供应。反对推出柴油禁令的意见就说，出口禁令短期之内可能会压低到美国部分地区的柴油价格，但若果炼油商失去了海外市场，可能会迫使他们减产，最终反而会再推高柴油价格。但根据 Political 的报道，实施柴油禁令所依据的法律程序目前尚未明确，总统特朗普倾向最快今个周末之前宣布这项的措施。若果实施，将为奥巴马政府2015年解除延续几十年的原油出口禁令之后，美国再次限制能源出口。而加息预期就推升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升至大约两个月高位，高见101的水平，而美元转强，金价就受压，要跌至大约一个星期低位。现货金失守4300美元大关之后，进一步跌至大约4280美元的附近。而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3%， 收报每盎司 4318.4 美元。国际消息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国，展开为期

0: 3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包括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随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会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等等。阿根廷总统米莱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的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今个月初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会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5: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0: Hello。
12: 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2: bitcoin、
13: 基金、
12: 黄金、
13: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中国财经60分。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于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主席今起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68国选手竞技，中国剑指数控喜6连冠。15教育强国新蓝图出炉，双一流本科扩招7.6万人，中小学生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活动。农历秋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将开展超过3000场庆祝活动。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起16天将发送2.84亿人次，10月1号。

0: 迎来客流的最高峰。从割韭菜质疑到专业背书，演员吴彦祖跨界卖家具，能否打破行业寒冬呢？国际方面，特朗普披露七月超过1100笔交易，单笔出售了微软、亚马逊股票最多。全球银行进行警告，英国计划征收银行暴利税，可能会推动业务撤离伦敦。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涨停互现，国际油价目前窄幅的波动，黄金价格震荡回落，美元指数前小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呢？以下来听听央广记者采制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15/5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的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间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搭建了有益的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才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地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今天上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项目当中展开了角逐。首个比赛日战况如何，又展现出了哪些技能创新和产业变革的特点呢？
2: 在本届世赛全部竞赛项目中，制造与工业技术大类堪称含金量最高、产业贴合度最强的核心板块。该大类共包含17个竞赛项目，为项目数量最多的大类吸引了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大赛首日，该组别的数控车、数控洗、移动机器人、机电一体化等重点赛项已全部正式开赛，高端精工与智能科技同台亮相，现场竞技氛围十分热烈。其中，数控车项目被形象地称为精密零件悬雕师，其加工原理好比陶艺拉坯塑形，专门用于加工圆柱、圆形类零件，比拼尺寸圆度，差异四一毫都不行。而数控洗项目则如同工业零件雕刻师，类似手工刻木，用于加工齿轮、异形构件等复杂不规则零件，十分考验编程和空间把控能力。这一悬一雕两项技能是高端制造业的基础核心，也是中国代表团的核心冲金点所在。尤其是数控洗项目，中国队长期稳居世界顶尖水平，已实现世赛五连冠。本次主场作战，选手们正全力冲击六连冠。
3: 其实传统的加工的话，我们操作人员只要懂操作就行了。像世赛的比赛的话，其实考验的是一个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他不仅会识图，也要懂建模，也要懂分析工艺，刀具的选择，程序的优化等后续工件的测量等一系列的一个复杂的一个那个，所以说考验的是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表现。因为世赛的标准的话，也达到了我们全球高端制造业的一种最高的一种标准，达到了微米级0.001毫米这种精度。
2: 位于一号馆的砌筑项目是此次技能大赛最具工地气息的区域之一，比赛非常考验选手三方面综合能力，一是对精度的把控。每个操作台上都配备了多种不同尺寸和型号的水准尺、水准仪和水平仪，对砖面的平整度和精度要求极高。二是整体的规范性，砌出的作品必须与标准和专家图纸保持一致。三是统筹能力，专家给出的图纸包含不同颜色的砖块，选手需要根据图案规划每种砖切割多少、怎么切割。本次砌筑项目共有23名选手参赛，他们将在四个比赛日内约22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砌筑作品。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具有绝对统治力。
4: 在前面的四届比赛中呢，我们是四连冠，而在今年呢，我们是派出了广西小伙黄瑞强，准备向第五块金牌发出冲刺。今天上午的比赛过程中，我们的这个黄瑞强呢，也是非常的专注的投入到这个比赛中。他砌出来这个墙呢，简单的形容就是非常的平，一眼看上去。那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今年的比赛中，一举拿下金牌。
2: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赛全新增设7个竞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覆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与轨道车辆技术两个赛项更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制定竞赛规则。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成员暨教练组组长秦燕飞表示，
5: 从中国发起世赛的一个标准呢，也是极大的吸收了中国安防产业的一些这个工程的一个示范标准，也是证明了中国在全世界全球的安防产业中的一个绝对的话语权。
2: 赛项的增设也顺应了轨道交

0: 通行业高速发展趋势。如今，轨道交通遍布全球各地，伦敦、巴黎、纽约等主要城市轨道交通都已有上百年历史。去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 1.1 万公里，居世界首位。庞大的产业和应用网络背后，是对既会机械又懂电气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届世赛不仅是全球青年技能精英展示精湛技艺的最高舞台，更是各国职业教育与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的集中检阅。未来数日还将有更多精彩对决轮番上演。中国代表团的年轻选手们将在主场以手中工具为笔，以匠心精神为墨，在世界技能舞台上书写属于中国青年的崭新篇章。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60分。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日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教育部透露，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将扩容到 7.6 万人，全国中小学将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 2.7 亿。2027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 7.6 万人。但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强调，这并非简单扩量。
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3: 基础教育方面，教育部将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
5: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的作用，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啊，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实践场所。我们要保证时间，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的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落实学校的管理责任，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个环节的防护措施，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
3: 职业教育方面，十五五期间将加快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将建设100个左右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左右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技术标准转化为教学标准，深化要素改革，建设200个左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仓储物流、软件数据等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职业教育开源社区，在智慧农业、新能源汽车等20个领域建设未来实训中心，在非洲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分别建设10个鲁班工坊，推动提质升级。
6: 在2026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将发布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北京协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7: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两岸直航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销售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来听报道。
8: 中秋佳节临近，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分别用普通话、闽南及客家方言为两岸同胞送出节日祝福。
9: 我们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 就能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太感人嘞，无论是和家族啊，还是和外乡，无论嘞是说甜一边，还是咸一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冲平一杯茶。
8: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及，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明确回应，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让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发布会上，有媒体援引岛内近期某项关于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数据指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三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六成。针对这一民调结果，朱凤莲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朱凤莲进一步热忱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两岸的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中秋临近，大陆多地上架台湾文旦柚。9月22日，屏保岛文旦柚庆月圆中秋节活动在深圳举办，成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缩影。朱凤莲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多地展会亮相，并在超市、农贸市场以及电商平台上架销售。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有记者提及近期台湾有媒体炒作个别台商声称投资受损一事。对此，朱凤莲回应称，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大陆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感同身受，积极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和

0: 早上6: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本港时间清晨5:00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同特朗普夫妇握手和短暂交谈。现场都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并奏起两国国歌和鸣放礼炮。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随后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会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就说，双方应该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的运转。同时美方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根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将会考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邀请总统普京12月出席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事，并说对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被趁机提出特朗普应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峰会。另外，鲁比奥亦都表示，要同伊朗达成协议，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鲁比奥就说，周二的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和信息，他说伊朗的会晤积极，但并未取得突破。鲁比奥说，在伊朗问题上面采取行动是有代价的，但不会将国际秩序置于美国利益之上。总统特朗普在这项问题上面有很多选择，包括军事选项。财经方面，美债息和油价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纳指在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就回吐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 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了58点，跌幅 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 1.13%。重磅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 3%， 辉达 Nvidia 跌超过 1%， 获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 1%。 麦当劳推出85亿美元的加盟商支援计划，市场忧虑对他现金流构成影响，麦当劳的股价要跌近半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白宫正准备一项为期90日的柴油出口禁令。不过路透报道就指，白宫官员已经否认华府有意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并说报道是假新闻。反对推出柴油禁令的意见指，出口禁令短期内可能会压低到美国部分地区的柴油价格，但若果炼油商失去海外市场，反而会迫使他们减产，最终可能会再推高柴油价格。

0: 债息方面，美国五年期国债债息升穿五厘这个整数的心理关口，是2007年以来首次。原因是较早前美国财政部拍卖五年期的国债反应欠理想。今次国债拍卖的中标利率高过五厘，创了2006年以来高位，投标的倍数都低过上次拍卖，反映市场需求疲弱。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支持梁咏琪喺度。
9: Hello，
8: 讲紧你有新碟，
9: 系
8: 温柔的存在，亦都系回应紧2000年你嘅花火。但其实我见到封面嘅时候，我都话喂，同花火个封面咁似样嘅。
9: 系咩？咦，我完全冇谂过。喂，唔攞嚟望下。咦，系点解嘅？
8: 你唔知噶？
9: 我冇留意啊。
8: 好似啊。
9: 好似、啊。咦？我哋写埋文案里面啊，
8: 成个卡拉通好似啊，
9: 卡拉通都好似、啊。喂，
8: 我以为你有心噶、
9: 啊，真系冇，系意外嘅发觉。今日啱啱呢一秒钟。
8: O K， 9月2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梁咏琪。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财经六十分，
1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是拼假错出13天超长假期，还是错峰出发躲开人潮呢？记者从各大旅游平台了解到，从远途深度探访到就近休闲小聚，多样的出行需求恰好勾勒出了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市场的明显转变。那游客呢，不再单纯的奔赴景点看风景，而是更加看重旅途本身的追体验的感受。来听听上海的记者姚一凡的介绍。
11: 月满中秋遇上国庆长假，拼假连休正在重塑金秋出行的时间节奏。平台数据显示，每10位游客当中就有一位将中秋国庆合并连休。从出游的半径看，中秋假期以周边短途游为主，但是也有游客考虑到国庆长假的客流密度更高，选择请假2天与中秋拼出5天小长假。正如朱女士所说，与其挤在假日的第一天的人潮里，不如提前2天出发，用2天的年假换一份不必排队、不必赶行程的从容。
12: 想错一个小高峰，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后面请3天嘛，然后我就想前面请2天，然后也连一个5天，这样子帮别人错峰一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1: 进入国庆黄金周之后，跨省游的占比跃升超过80%，上海、北京、广州位居热门目的地的前列，昆明、乌鲁木齐也跻身前10。近半数连休的游客出游的时长超过8天，换言之，假期的长度正在决定旅途的深度。特别是随着金秋10月的到来，一年当中最鲜亮的色彩正写进山野里。喀纳斯的金黄白桦林海，黄山的松林云海，张家界的秋日山岚。 场，构成具有稀缺性与观赏性的秋季专属资源。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寻说，两节期间秋色渐满的山河大川自然景区备受青睐。
13: 去山野里赏秋已经从社交媒体的一种打卡滤镜变成国庆期间的一种选择。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城市度假仍然是非常火热。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主题乐园是核心吸引力所在，上海迪士尼跟北京环球影城都位居热门景区的前两位。还有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呢，南昌赣江的烟火秀今年也是带动南昌的城市旅游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可以说在这个国庆期间啊，从乐园到江畔的烟火，这种人间烟火气和夜经济呢，应该也是越来越精彩的。
11: 数据还显示，双节期间25岁到34岁的游客以近四成的占比成为了出游主力军，他们的消费逻辑正从去哪儿转向为何去。年轻人热衷追内容，使得沉浸式演出和文博大展成为了假日的热门之选。预定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游客同比大涨了两倍多，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同比飙升了近五倍，体育赛事同样撬动出行。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杭州网球公开赛吸引大量球迷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这种内容驱动并不仅限于年轻人，苏女士带上公婆，一家老小把三星堆排进了成都的行程，正是奔着古蜀文明的不可复制而去的。
14: 三星堆这个景区因为太有名了，所以说是要提前抢票的。我已经开始就是提前五天要盯着放票了，所以到时候我会抢这个票，然后抢到哪天是哪天。去成都是肯定要去看那个网红熊猫花花的嘛，也做了相关的攻略。熊猫的话就是大上午的话可能会比较互动性比较好，然后并且要去的话就要第一时间出进去，然后路线什么的我都已经查好了。
11: 两节期间路径游也热度不减，俄罗斯以 173% 的增速跃居第一客源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市场也以超过 50% 的增速强势跟进。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依然是路径游的基本盘，但是张家界同比增速达到 129%， 南京、桂林、三亚也超过了 90%， 路径游客的脚步正从一线城市走向山水中国。
10: 今天是9月23号，农历秋分，神州大地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各地将开展超过3000场次为农服务和庆丰收活动，金秋消费季呢，预计将会带动农产品的销售额超过350亿元。
15: 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
16: 今年丰收节落户我们湖北东郊村，我们向全国朋友展示我们的黄桃、黄酒、黄牛肉，欢迎我们的油脂大米、神态莲藕、葫芦雕刻。
15: 据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7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文体等服务内容。各地各部门围绕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7: 今年的丰收节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三农发展成就、农民幸福生活展示出来，弘扬农耕文化，将组织村歌、春晚等活动，预计今年的丰收节文化体验、民俗展示等活动将占总体活动的50%以上，以金秋消费季为重点，联动中秋、国庆假期，我们将组织150余场庆丰收促消费活动，预计啊将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350亿元。
15: 据统计，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全国各地将开展为农服务和庆丰收活动超过3000场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其中公共充电桩超过了516万个，私人充电桩突破了19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为新能源汽车的出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明星挂件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是演员吴彦祖近日宣布创立个人家居品牌 Aerox， 并且推出了首款亲自设计的产品的消息，依旧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建筑系毕业、设计作品曾经入围有建筑界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奖的吴彦祖，此番跨界到底是凭真本事还是割韭菜，成为了热议话题。同时呢，该话题也引发了关于明星商业价值和专业能力边界的热议。
15: 吴彦祖此

0: 次推出的 AROX， 意为建筑共鸣的原创体验。目前品牌小红书账号已发布了两条视频，吴彦祖真人出镜介绍其品牌理念，首款产品毛沙发也由他亲自设计，计划于10月登陆直播间首发。谈及回归设计领域的初衷，吴彦祖坦言，
1: 其实 Zoo House 呢做完之后呢，我很有满足感，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么多年前学的建筑呢，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但是这两年呢，我也回到了设计这方面的东西，表达了我所有的创意的概念，我希望你们都会喜欢。
0: 在此之前，大家对吴彦祖跨界的印象还停留在去年3月高途集团和雅石教育科技联合推出的吴彦祖带你学口语课程产品。该课程售价398元至498元不等，上线5天，销售额即突破500万元。然而当时就有买课的学员反映，自己冲着吴彦祖授课才买的课，但每节10分钟的课程其实只有5分钟是吴彦祖讲课。还有网友质疑相关视频是 AI 生成。除了英语教育领域，2024年5月，吴彦祖成为无所谓咖啡品牌的创始人，持股比例为 20%。 该咖啡品牌已在成都、杭州、苏州等地开设门店。同年，他还在上海成立工作室 Roo House， 旨在和各大品牌合作进行产品设计。2025年3月，他又成为运动装备品牌森瑞梦的品牌设计官。从教育到咖啡，从运动装备到家具设计，吴彦祖的跨界轨迹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每一次动作都试图将他的个人 IP 与具体产品深度绑定。对此，有人毫不客气地为其贴上割韭菜的标签，认为明星做品牌往往只是利用自身知名度变现，产品本身的品质和设计含量存疑。但值得一提的是，毕业于美国俄勒冈大学建筑系的吴彦祖，大学期间便获得加州建筑设计比赛亚军。2018年，他参与真人秀《漂亮的房子》，带领团队在河北木兰围场以80万元预算建造的木兰坊。该项目不仅入围了有建筑界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奖，还荣获了红点最佳设计奖。去年他还曾为纽约帕森设计学院的学生授课，这些履历虽然并不能证明毛沙发是一件优秀的设计作品，但至少说明吴彦祖在进入家具行业之前绝非完全外行。而此次吴彦祖的合作方佛山家具品牌墨语，2020年创立，具备设计驱动、自主制造、全域零售的能力。家具行业业内人士胡松认为，本次吴彦祖提供的是设计理念和 IP 溢价，佛山提供的是落地能力，这种组合和那些纯粹贴牌由代工厂全权操盘的明星品牌有着本质区别。
2: 品牌分为消费者品牌和行业品牌两种，而绝大部分的企业终其一生也只是在行业内出名，想要做到所有的消费者耳熟能详太难了。吴彦祖不仅可以让这个品牌快速的破圈，还等同于把一个国际巨星以及他所有的资源全部永久性的绑在了这艘巨轮上。借助明星的影响力搞联名，可以快速的让一个品牌打响 C 端的知名度。
0: 此外，吴彦祖选择此时入局的时机也颇为微妙。根据中国家具协会发布的行业简报，今年1到5月，我国家具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25.8亿元，同比下降 10.9%， 利润总额32.6亿元，同比暴跌 58.4%， 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 1.5%。 内销方面，限额以上单位家具类商品累计零售额同比下降 3%。 数据背后是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家具行业累计出口295.4亿美元，同比增长 1.9%， 连续五个月保持正增长。另一方面，消费端正发生深刻分化，消费者对家居产品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高，大众化的缺乏设计感的家具产品正在被市场抛弃，而具备设计溢价、能够满足特定审美和情感需求的产品仍存在空间。吴彦祖的 AROX 瞄准的正是这个缝隙，品牌策略明确拒绝粗放式的流量铺货模式，而是精准深耕注重设计与品质的中产阶级家居市场。在一个 1.5% 利润率的行业 里，任何能够拉高价值天花板的尝试都值得被严肃对待。至于吴彦祖能否在家居行业的寒冬中开辟出一条新路，盲沙发究竟是一款好家具，还是一次精心包装的明星周边？十月首发之后，市场自会给出答案。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喜次画面严逸格，生来精彩。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亚洲最大的高铁质量厂昨天在上海的宝山完成了全部的质量任务。它预制的1668品粮箱呢，将撑起沪渝蓉高铁长三角段的沪宁河高铁以及沪通铁路二期两条新线的桥梁。最大的质量胶卷也意味着这两条长三角范围内最大的新线即将进入到铺轨和上部结构作业。
3: 在沪通沪宁河铁路干线旁的亚洲最大高铁质量厂里，工人们正合力浇筑着一品长 32.6 米、重 370.7 吨的箱梁。这也是1668品箱梁预制任务里的最后一品。两年前，为提升建设效率，这个粮厂直接建在了干线旁。如今，高峰期这里每天能制造六个这样的大家伙，相当于一天里让两条新线长出200米。流水线上，钢绞线自动穿束，桥面震导整平，大量工艺都采用了智能技术。
2: 上海华东铁路建设监理项目监理组长徐安斌，
4: 就跟 3D 打印的形式差不多，直接降到后台控制，直接就可以把钢筋半成品加工成型，确保一个钢筋半成品的一个精度。
2: 中铁四局保惠质量厂工程部长于子奇，
5: 传统工艺上，我们的预制箱梁厂一条生产线作业人数可能要达到110人左右，采用智能监造技术可以节省到70人左右。
3: 按计划，预制任务全部结束，施工团队将用一个月时间把整个标段的箱梁全部架设完毕，再完成桥面和轨道施工。这个亚洲最大的质量厂也将工程身退，改建为新线的动车所。预计到明年底，沪渝蓉高铁长三角段、沪宁河高铁和沪通铁路二期两条新线都将建成投用，串联起上海东站、宝山站，融入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其中，连接上海、南京、合肥的沪宁河高铁通车后，将填补长江北岸东西向高铁空白，缓解京沪高铁压力。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的输气量超过了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最南端的输气站三亚输气站，来自海南岛周边海域的海底天然气上岸后，从这里沿着环岛管网的东线和西线输往千家万户。目前这里的高分日输气量可达400万立方米，每年供气量从最初的7亿立方米增长到现在的12亿立方米。
7: 海南环岛管网总里程899公里，由三亚东方、东方杨浦海口、海口文昌、文昌琼海三亚四条骨干管道组成，建有14座工艺站场、42座阀室，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

0: 之前，惠及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
1: 国家官网集团海南官网负责人倪志光：
2: 自投产以来，官网年输气量从最初的 2.4 亿立方米稳步提高到目前的28亿立方米，增长了10多倍，并实现了海气、陆气、液化天然气的多气源的互补，有力地推动海南自贸港、天然气发电、低碳制造、绿色交通、旅游休闲等新业态、新产业的构建和发展。
0: 截至目前，海南环岛管网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相当于减少粉尘排放超25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超5120万吨，为海南自贸港的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在了3936.52点，收跌 0.39%， 深圳成指收报于13636.07点，收跌了 0.64%， 创业板指收报在3379.61点，收跌 0.6%。 另外呢，北证50指数今天收涨 2.6%， 科创50指数收跌 0.25%。 沪深经30成交额17831亿，比昨天缩量了3705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玉的分析和点评。
3: 今天市场我们看到了这个随着整个双节的这个临近啊，特别是离中秋节还有一个交易日啊，市场所以出现了谨慎的情绪啊。这个谨慎情绪呢，也意味着这个成交量啊再次缩减，达到了1.76万亿啊，比昨天缩减了超过10%以上。另外，下跌的个股达到3400家，所以今天是个这个个股下跌啊普遍下跌，同时呢成交量缩小的过程。板块热点来看呢，主要还是一个以房地产产业链以及这个电池、医美等一些生物医药个股的这个上涨，那么下跌的个股呢，主要集中在煤炭、数字媒体啊、影视、这个航海装备、网游等。那么从指数来看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节日关系啊，出现了这个技术性的调整。从3842的这个反弹来看呢，其实还是在这个继续之中啊。只是短期碰到了这个节假日呢，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调整，那么调整以后呢，其实还有反弹的空间。而从个股来看呢，其实今天的调整呢，也意味着传统行业里面的一些个股啊，也是产生了分化。以房地产为主的个股呢，是出现了上涨，而以这个煤炭类啊、这个通信类等等一些个股呢，还是出现了这个调整，特别是前面涨幅比较大的这个农产品啊，这个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调整，所以从整个板块还会有分化。那么另外呢，其实这个科技类个股呢，这个大部分呢还是出现了调整。那么针对科技股来看呢，前期的调整呢其实还是不是很充分啊，所以短期来看呢，这个压力还是比较明显。那么相对红利类的个股来看呢，机会更多一些。那么红利类的个股呢，主要还是以这个房地产个股的这个产业链为主，而另外附加像电池、医美等等，所以个股分化还会比较明显。所以针对节后来看呢，这个机会主要还是集中出现在一些补涨的个股啊，这个带动指数呢会有一个继续反弹的机会。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517.28点，今天收跌 0.6%， 上证50指数报2883.77点，收跌 0.53%。港股恒指今天收报在24834.12点，收挫了 1.01%。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9个基点，报在 6.7468 元。下午16:30的时候，在岸人民币收报在了6.7065元。今天央行开展了8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了1020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4: 中国财经60分。